听众朋友，又到为客家风情发挥时间。其实客家风情总会第一时间想到梅祖，而初凉闽南名声，深藏古韵烟火，万一绽放在南国大地方的一颗文韵民族，两南四大古镇之一的琼口古镇，岁月斑驳留痕，风化驰骋饮脉。树立梅东头巷，遥看梅港两岸老屋连片，客家古镇韵味十足，桥下古街骑楼错落，小巷清逸悠长，一铺一间皆是岁月静好。连接天连的白河古镇，此古英才辈出，是客家人文的骄傲。幽深故乡。中王高措百年替在替行之国义非孤朴大挑非点牙非风强尊推牙间清从客家建筑的牙之大义来到南后镇不得不爱提经典为良物南华幽路刚是十八年建成十堂九将118间屋，格局分宏，保存完好，屋中有物，样样相同，总是古韵的融合史实设计，上景壁画淡雅连通，千千百年建筑的撇子与心声，梅祖上大挑文玩，梅祖人沉浸感佛。后村的人文大义，秀美的山河风光，沉淀出这座客家潇湘特有的从容与风雅。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5日星期一，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便秘怎么办。大家都知道便秘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这个病，多由饮食不合理、运动少、作息不规律、肠道蠕动减弱引起，只要从生活习惯入手调理，大多能明显改善。首先要调整饮食结构，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粗粮、芹菜、菠菜、韭菜、红薯、香蕉、苹果、火龙果等，帮助促进肠道蠕动。日常多喝温开水，每天足量饮水，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能唤

醒肠胃，软化半片，多少吃辛辣油炸精细主食和燥热食物。其次要坚持适量的运动，久坐不动最容易加重便秘，每天散步、慢走、揉腹都很有效果。所以呢，听众朋友，你还有你们要养成一个规律的排便习惯，每天固定时间上厕所，即便没有便意也要坚持蹲一会儿，形成条件反射，排便时不看手机，专心排便。好，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一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